再好的关系，也要懂得孰不逾矩。有时为了合群，你会勉强迁就，可一味这样，只会慢慢隐藏真实的自己。其实，你不必过度在意他人目光，生活是属于你的体验，不是供人评判的答卷。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守住自己的步调，安心走好属于自己的路。与人相交，既要守好自身边界，也要尊重别人的边界，不去过度打扰，也无需刻意迎合，把真实的自己留给合适的关系，亲密而有见，坦荡不伪装，这才是舒服的相处状态，活得自在又舒展。待己能自洽，不愧于内耗。人的内耗

0: 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也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地址、在售的游戏、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哎呀，今天节目就要到这儿结束了。六一怎么样？复工第一天的感受，又做了两个小时。对于你而言，可能还比我们还多一个小时、三个小时，辛苦了。我发现你头发
2: 特别辛苦，
0: 头发都白了。我也发现了，头发怎么会？
3: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洗澡？
4: 头发长长了，又炸开了。
1: 你是不是此刻又后悔来上班了？
4: 没有没有，还是很兴奋的，
0: 还是很兴奋。好的，好好回去休息一下，因为两个小时的直播，再加上前面的时间，还是比较辛苦。
5: 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友。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玄武大道往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车为缓行超过15分钟。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云锦路下桥口有车辆事故正在清拖，占据最左侧车道，受此影响呢，车辆排队延伸到赛虹桥立交，请注意避让。也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清凉门隧道南向北车多缓行，地面主干道广州路和虎踞关路通行拥挤，莫愁路几乎是全线排队，绕城公路光华门出口附近往大石关大桥方向车多缓行1公里。南京周边过江通道现在已经全部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10月3号到4号高淳亚西国际曼城将举办音乐节，每天的10点到23点，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交通流量情况，对亚阳线、老亚路、生态路、大安线、木大线进行分时分段交通管控，请车辆注意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
2: 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
4: 变得困难了那种感觉。
2: 那还蛮严重的，说起来好像6公里还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这个影响好像这个我觉得有些事情啊，既然你们现在受影响，那就不要担心什么举报。

0: 出真实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去进行监测。
1: 嗯，
0: 如果我们主观上都回避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刚才我们在问他嘛，那为什么你们都查测的是达标的，可是大家就觉得这个气味啊特别的这个炸了锅，就是很浓。
1: 是，
0: 这个当中的差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他们有没有去安装这个净化设备呢？他们的净化设备有没有因为考虑到成本的问题经常不开呢？这些我们环保部门有没有去进行跟踪和调查？
1: 嗯，知识性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啊。
0: 嗯，
1: 徐州校长告诉我们说，刚刚讲的那个两个小区啊，它是两个小区啊，不是一个小区、
0: 啊、
1: 相距2公里，说明别的小区的居民也投诉了，影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0: 也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呢首先抛开这些主观的故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对这个事情呢要有个长效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我们下去以后呢再进行调查和处理吧。
1: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问题回音。那大家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大家有问题要反映投诉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江阴的一位戴先生反映，9月2号呢，他通过哈罗平台接了一笔顺风车的订单，和车上的两位乘客协商好过路过桥费，一共是41块钱，并且约定由乘客通过戴先生的个人微信收款码来付款。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乘客就扫码支付了过桥过路费。
0: 戴先生表示，如果通过哈罗平台付款呢，会增加顺风车司机的分数评定。于是他用自己的另外一部手机啊，扫描哈罗平台的付款码，自己给自己付了300元的过桥过路费。事后，其中一位乘客呢，向平台投诉重复收费，平台要将300元退给乘客，并将戴先生的封号。表示需要戴先生重新补交300元呢才能够解封。戴先生无奈之下重新交了300元，但是在9月14号平台再次给戴先生的封号。
1: 我们在说接下来的调查回复之前，首先要明确一点啊，戴先生这样的行为是弄虚作假，
0: 是
1: 必须要提出批评。那么封号是不是也是基于平台的规则？如果说确实违反的规则的话，那你这个封号可能也不冤，对不对？
0: 对，
1: 这是我们的观点。那么至于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11:04，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您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赛场。那么在昨天的亚运会的赛场上哈，我觉得尤其是田径和乒乓的赛场让人热血沸腾哈。田径赛场上我们的新生代在频繁的闪耀，而在国乒在乒乓球的赛场上，应该说尤其是在男双的赛场赢下了那场关键的中日对决哈。男双黄友正和林诗栋不负众望，最终是战胜了日本选手，获得了冠军。那当然我觉得在女单的赛场上要再一次感谢孙颖莎和王曼玉，他们联手为我们奉献上了非常精彩的比赛。所以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着重和您关注一下在昨天的亚运会的赛场上哈，有哪些让我们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些比赛。那其实在中秋的三天假期，我相信各位可能跟我一样哈，都关注了一下这个亚运会的赛场。那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很多人都提到了我们中国体育的新生代，很多人都把他们称之为小孩哥小孩姐哈，有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所以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没有哪些运动员的发挥和表现让你觉得在这一次亚运会的赛场上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我们今天也欢迎
1: 王曼玉顽强的追回。13平之后，王曼玉在进攻上更加坚决，相继打出高质量的回。
0: 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次亚运会了，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稍稍的会有一些不舍哈，但是想一想也能够理解，因为莎莎2000年出生，今年26岁，如果5年之后要下一届亚运会的话31岁，其实我们还是要尊重运动员他个人的一个选择，因为

0: 因为他也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他的竞技的水平，以及是不是有一些伤病等等，去综合考量自己的运动员的生涯。总之一句话，我觉得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相信每一位球迷都会尊重他并且支持他。而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莎莎说，哎，下一届亚运会可能是五年之后，因为以往我们都说是四年一届，四年一届啊，为什么会五年一届呢？今天在节目中也有球迷提到这个问题哈，我也跟各位来说一下，就是第21届亚运会呢，原定是在2030年，也就是四年之后在多哈举行的，但是呢，亚奥理事会已经通过将亚运会改到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的方案，所以多哈亚运会有可能会推迟到2031年来举行，这也就是莎莎所说的啊，就可能是要推迟到五年之后来进行了。好，在节目中呢，今天也看到很多的体育迷哈，我们很多的听众也都通过大蓝鲸 APP 在给我们留言，再聊一聊这个亚运会的赛场。蓝鲸黄老师也说了，中国乒乓球男队在逆境当中不服输的这种拼劲儿是值得为他们点赞的。但是男队的这个深度仍然需要提高啊，他包括也提到了这个女队，他说不然常胜冠军就难保了，相对来说急了。此外，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真的有太多的小孩哥小孩姐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哈。那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哪些新生代的一些运动员的表现觉得这次非常的抢眼，给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之前我们已经有听众抛出了张展硕的图片，因为在本届亚运会上，张展硕一个人就拿到了7块金牌，什么概念，可能已经超过了其他体育代表团的整个的金牌数。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到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可以在首页搜索一下尔东陈女字旁的婷哈，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这样呢更加方便和我进行互动，以及可以听到节目的回听，还有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音视频的作品哈，就比如说你可以收听我们的播客体坛人生，然后除此之外也欢迎你收看江苏体育记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关注一下其他赛场的情况。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带各位去关注一下昨天亚运会的田径赛场。应该说，田径赛场昨天最热血的一幕出现在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中，20岁的中国小将陈元将力压东道主选手日本选手哈，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
5: 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位于第七道，第六道的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预赛成绩好于陈元将，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俊熙位于第九道，比赛开始后，刘俊熙在第二个栏架就打栏摔倒，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并驾齐驱。比赛后半程，陈元将越跑越好，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3秒15。村竹拉希德以13秒29获得银牌，菲律宾选手托伦蒂诺获得铜牌。
6: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因为昨天我哥哥结婚了，对，所以说是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事。当然我也怎么说呢，比较可惜没有去参加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但是我相信我的父母肯定会理解的，他的小儿子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身上，然后今天也成功的拿下了这一枚亚运会的金牌。
5: 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妮位于第五道，她的队友林雨薇位于第八道。比赛开始后，吴艳妮的起跑并不占优，落在了后面，日本选手服部真子始终领先，吴艳妮后程挽回一些劣势，最终服部真子以12秒74夺冠，另一名日本选手中岛瞳以12秒78摘银，吴艳妮以13秒12获得铜牌。

0: 林雨薇名列第七。
1: 那么要说昨天的田径赛场上有哪一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是碾压式夺冠呢？那我想很多人一定会想到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小将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一枪制胜，她第一次出手就投出了70.46米，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从而击败了日本队的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获得了金牌。
2: 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凭借第一投投出的70.46米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戴倩倩排名第6。日本选手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北口真花投出62.70米获得银牌。
3: 其实一直都决定要擅长，因为毕竟是为国争光，所以肯定是无论自己伤病大或伤病小，肯定都想站上这个赛场为国家争光。因为保守起见的话，还是投一枪比较好。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一枪发挥得这么好。
1: 真的是一头定乾坤，而且闫子仪才18岁，在这个项目当中他的确是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哈。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说了，在平常的训练当中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一位选手，所以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就投了一次哈，轻轻松松的就夺冠，但实际上在背后他也在克服着伤病的困扰。所以昨天当第一投能够确定就是获得冠军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就不想再试投，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去考虑的，毕竟还是有伤病在身嘛。所以他放弃了其余5次试投的机会啊，轻轻松松就获得了冠军。人们喜欢称他为闫一枪，但是在赛后他却坦言，因为伤病在身嘛，所以他昨天的发挥还是有瑕疵。那么北京世锦赛将会是他下一个创造新纪录的舞台。所以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我为自己代言说了，说别的运动员都是在对手的强大下逼出强大的自己，可是闫子仪用绝对的统治力一枪就让其他的选手望尘莫及。所以这个新生代在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出的这种实力真的是让人欣喜不已。而且提到这个新生代，我们还想是说，在昨天的女子200米决赛，新科百米冠军17岁的中国新星陈芋洁再添一银，新加坡名将佩雷拉呢则是成功卫冕。
0: 比赛在雨中进行，陈芋洁位于第6道，新加坡选手佩雷拉在相邻的第7道。佩雷拉是上届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也是本届女子百米的亚军。进入直道后，两人并驾齐驱。冲刺阶段，佩雷拉更胜一筹，以22.78秒蝉联冠军。陈芋洁落后0.15秒夺得银牌，印度选手巴德拉获得季军。
4: 本来是想着能刷一下 PB 的，然后这一枪前面是顶住，但是后面因为后程的话一直想怎么说，就想这能超过。

关心锦梅工作室的一份喜爱。我现在看到有好朋友在给我点赞了，谢谢你们点点点啊，右下角有一个小红心，积极来进行互动吧。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关键词，听到的你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内容，你都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发送上来，提醒到更多的

0: 名叫贾庆华的老人的户籍信息，核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电话里的一句“老人徒步千里返乡，实在不易”，这让当班民警心头一紧。大家立刻逐一去翻阅辖区尘封数十年的注销户口纸质档案。泛黄的纸页，积满岁月灰尘的卷宗，承载着一代人的悲欢。在逐页细致排查之后，民警终于找到了贾庆华的户籍痕迹。原来今年70岁的贾庆华是土生土长的江都双沟人，年少时的他家境贫寒，生活窘迫。1982年，25岁的他为谋生计，远赴大西北去投奔叔叔。可是叔叔家8口人啊，仅靠一人的工资度日，生活拮据，自顾不暇。无奈之下，贾庆华开启了四处漂泊、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涯。种棉花、工地小工、装卸搬运、跑腿杂活。数十年间，他不怕苦不怕累，靠着一身力气在各地辗转谋生。恰逢1982年，我国尚未推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年少离家的他一辈子从未办理过身份证。为了便利生活，他常年借用公有的身份证办理手机卡、银行卡和支付账户，在狭小的打工圈子里默默漂泊了整整40年，成了旁人眼中没有身份的流浪者。命运的转折与困境在今年4月骤然降临，贾庆华不慎遗失手机，当年借用的身份信息的工友彻底失联，银行卡、手机账号全部无法补办，现金取不出，出行无凭证，日常寸步难行。居住地的派出所告知他，时隔数年，唯有返回原籍江都，才能够恢复身份、办理证件。3000多公里的归乡路。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马群派出所的民警吴芳。那么每逢11国庆啊，大街小巷处处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难得的7天长假更是难得的放松机会。那么大家的过节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家庭全家总动员开启长途自驾旅行，有的约上3-5好友短途出游、户外露营，也有不少人走亲访友和许久未见的亲友围坐一桌聚餐闲谈，当然也有不少朋友不想赶出行的热闹，选择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追剧、休息、整理生活。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假期快乐归快乐，安全这根弦一刻都不能松懈。我们派出所历年国庆期间的接警数据来看呢，每到小长假，交通事故、入室盗窃、电信网络诈骗、人员走失、火情、险情类警情都会出现明显的上升。很多风险不是发生在多么特殊的场景里，恰恰就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当中。那么出门前的一次疏忽、网络上一次冲动的转账、游玩时一次大意，都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是财产损失。今天我们就结合咱们西峡辖区实实在在处置过的警情和案例，和大家好好唠一唠11小长假期间外出游玩、居家留守、线上线下消费、户外聚会各个场景当中需要留意的安全问题。那么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听众守护好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踏踏实实度过这个国庆假期。
0: 那么接下来吴芳警官，我们先帮大家做一个整体的梳理啊，就是欢度11假期，我们主要要绷紧哪几根安全弦呢？
1: 那么结合我们往年国庆假期接触警案件办理的实际情况，我把假期安全防范总结成好记好用的4个做好一个牢记。第一，就是做好出行防护，外出游玩务必把人身

0: 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二是做好居家防范，全家外出离家，主动排查消除家中安全漏洞，第三是做好财务守护，擦亮双眼，识别避开形形色色的消费骗局，第四是做好自我防护，高度重视人身安全与用火用电消防安全，最后一个牢记就是牢记一旦遭遇风险，遇到不法侵害，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这份指南既是守护我们自己与家人的平安，也能够共同维护好良好有序的假期社会治安环境。
1: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那我觉得细节很重要，我们有哪些细节是一定要多加留心的呢？
0: 没错，那么外出游玩呢，大多数人假期的主旋律，很多朋友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旅游攻略上嘛，研究去哪里打卡，吃什么美食，却常常忽略最基础的安全问题，等到意外发生的时候追悔莫及。那么关于外出出行防护，我总结了四点非常实用的提醒和细节，概括到了自驾、公共交通、景区游玩、应急准备等多个方面。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把这四个方面和大家一一说一下好吗？
0: 好，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出行提前做好万全准备，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选择自驾出行的市民，出发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辆状况，比如说轮胎呀、刹车、车灯、雨刮器，还有冷却液、机油都要简单的查看，避免车辆呢半路抛锚，在高速或者偏无一家人计划自驾周边短途游，一路上兴致很高，驾驶人想着趁着假期多赶路，连续开车将近6个小时，中途也只是简单的在服务区停留了几分钟，没有充分休息。长时间开车之后呢，驾驶人出现了疲劳犯困，注意力严重下降，行驶过程中分神，车辆直接剐蹭到路边护栏。万幸车上家人只是轻微磕碰到受伤，但是车辆损毁严重，车辆维修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一场期待已久的国庆旅行直接被迫中断。那么在这里提醒所有自驾出游的驾驶员朋友，按照交规，连续驾驶4个小时就必须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千万不要硬扛疲劳赶路，平安抵达才是出行最重要的目标。那么还有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警情，就是去年国庆的时候，辖区一处大型景区人流量爆棚，市民王女士带着5岁的孩子到景区游玩，被周边的热闹景色吸引，一时分心，短短几十秒，孩子就脱离了大人的视线，景区里面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游客，家长焦急万分。那么四处寻找呼喊都找不到孩子，就拨打了我们报警电话，我们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第一时间联动了景区安保广播系统，在非偌大的园区里面分头搜寻，花费1个多小时才顺利帮家长找到孩子。孩子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南京，在南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2: 祝平安，用爱传递法治力量。
4: 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 997金陵之声。老朋友们都知道，又到了一点打卡的时候了。此时此刻，你还继续在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吗？如果是的话，把再听两个字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素锦来了，素锦说我要点赞，我还要打卡，我还要把互动问答题发送上来。哦，素锦的这个头像好漂亮，是你自己吗？那在稍后的时间里面，芳芳啊，芳芳如果还在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要发送上来，因为上回你中奖的时候呢，这两个关键的信息没有发送到。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答题的答案了。你收到了一条短信，说你的快递丢失了，需要点击链接填写信息领取赔偿，你怎么做？ A 点击链接并且填写信息，错；回复详细询问详细情况，错 ；C 联系快递公司来确认，对 ；D 删除这条短信，错。各位，答案准确吗？在大蓝鲸 Life 上面，我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所有的答案都是准确的，我要给你们点赞啊！我要给你们点赞。谢谢。哎呀，素锦说这个头像就是我本人，哇，真的好美耶。小何说我在听啊，芳芳也在听，芳芳赶紧哦，听到我刚才说的吗？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哈，只有我们能看到啊，其他朋友是看不到的啊，我们会有一个隐藏啊。山里人和快乐也都在说在听啊，还有朋友在听吗？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把在听两个字发送上来。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997警务室。
5: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4: 9月11号晚上的8点，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银龙翠苑小区周边开展巡逻。一名热心的群众快步上前紧急求助，称小区附近路边停着一辆网约车，驾驶员躺倒在车辆旁，状态十分虚弱，疑似突发身体。

体情况，身体疾病情况不明，急需民警到现场处置。接到求助之后，民警当即加快脚步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到达现场之后呢，民警看到一名男子躺在路面上，精神萎靡，面色发白，身体状况极差。民警立刻蹲下身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据了解呢，该男子是网约车司机吴先生，当晚正常接单营运，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突然呼吸困难，胸闷心悸，伴随着手脚发麻、浑身无力的症状。察觉到身体严重不适，吴先生强忍不适，第一时间把车辆平稳地停靠在路边，准备下车求助。可是刚刚下车就无力支撑身体，最终是躺倒在车旁。了解清楚情况，民警正要拨打120时，一辆空载的急救车恰巧途经现场。民警当即立刻上前和医护人员沟通协商，确认救护车暂无急救任务之后，紧急协调医护人员先行对吴先生开展初步检查，并且将其就近送往医院救治，为诊疗争取了宝贵时间。协助医护人员把吴先生妥善送上救护车之后，民警把路边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傅士仁逼着糜芳归降东吴，糜芳啊有点举棋不定啊，要说自己真归降东吴啊，一来是对不起汉中王，二来对不起二军侯关羽，毕竟是有亲戚在啊。哎呀，打蛇骨头连着筋呢，连什么筋呢？连着亲这对啊，毕竟。

0: 由打荆州这儿调来的人马已经到了。关公啊，派关平镇守城池，派廖化为先锋。好家伙了，连着大寨12座，这条战线拉的也不短呢。关二爷这些日子也是不容易，一来是要筹接下来啊进兵的计划，二来是这个箭伤啊一直在缓慢恢复过程当中。怎么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啊！虽然不能自己亲自出兵去取樊城，但是不时传令告诉关平廖化要多加小心。为什么？徐晃带兵来了。关羽心里边琢磨呀，关二爷琢磨什么？徐晃带兵打我吗？嗯，那是我的好朋友。他到底什么意思？书中代言，关羽在曹操那儿有两个相交甚好的朋友，一是徐晃，二就是张辽、张文远。这俩人跟我关系最好。嗯，尤其张辽，屯土山约三师啊。哎呀，徐晃就更别提了，挂印封金的时候，哎，他跟我关系最好了。这次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真要不计当初之情义，要与我刀兵相向？关二爷天天是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呀。正在此时，各位同学，这儿是又出事情了。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外，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王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最近啊，我们经常聊到很多和彩票公益金密切相关话题啊，也看到不少的彩友和听众非常关心，就这每年有上千亿的彩票公益金，最后呢也用到了像社保、教育、体育、乡村振兴等等多个领域啊。也想问问老师，这中间要经历多少道关卡，谁来盯住这笔钱的安全性呢？
1: 彩票公益金从哪儿来，用到哪儿，怎么用，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尤其是怎么把这笔钱管好花好的。首先，关于彩票公积金的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国家规定比例从彩票销售取得的资金中提取，不同的彩票品种、彩票游戏的公积金提取比例不同；一部分是逾期未兑奖的奖金。那像体彩经过这么多年发展，累计筹集的公积金总量已经突破了万亿元，那规模如此庞大的资金能够长期保持平稳运行，离不开成熟严格的管理制度作为坚实支撑。那这第一步的硬规矩就是收支两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彩票公益金按规定比例从销售收入中提取后，统一上缴国库，再由相关部门统筹调配，销售、管理、使用、监督相互分离。这就等于把收钱和执行在江苏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江苏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项目实施细则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那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项目呢，已经连续多年列入江苏省政府年度民生实施项目。2025年，全省有130个场馆获得了省级专项资金5500万，服务人次超3000万。那关于彩票公益金全过程管理还有很多内容，像这些项目有没有绩效要求，项目执行的不好有没有退出机制，公益金的使用过程谁来监督，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再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好，非常感谢王丹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

0: 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0: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3: 各位好，我是龚振。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0: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

0: 集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中秋十一怎么过？
2: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1: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2: 还有15%政府补贴，
1: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子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淮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周杰。长假出游路万千，平安抵达才圆满。淮安交警温馨提醒您，慢一点，稳一点，让家人放心一点，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安全，安途有我，淮水安南，漫步运河名城，淮安交警愿一路相伴，守护您的平安旅程。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西二旗沪高速往北。

哪个缸缺火造成的这个抖动，我要点不着了怎么办，我又紧张，所以我只好慢慢的在雨中开，开到了单位。所以每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什么我的车之前都是好好的，哦，中秋三天我没有启动我的车。就像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说的，车不怕开就怕放。我在想，马上接下来还有7天的长假，你是开车的吗？你是开车出去玩的，我觉得还好，出去之前把你的车去准备准备啊，弄弄好，做个检查。如果你这7天的时间不动车的话，那我就不知道等到第8天工作日到来的时候，你的车是不是会跟我的车一样。特别是那些已经用了7、8年以上的老车，一定要注意，车不怕开就怕放。一首歌曲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

0: 位。然后我今天本来应该上立体车库的，然后我就倒车，我一倒，我挂在倒档上，我往后倒的时候，我那个车我觉得它要抖熄火了，我就跟师傅讲，跟我们保安讲，我
1: 材质的话，你随着温度的这个变化，你然后再加上你本身车辆就会有抖动嘛，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维修。反正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灯肯定是要换的，这个模块肯定也要换。就是说，这个包括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了，就是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你出了事故啊，比如说把灯撞坏了，撞坏了之后呢，你一定要就是上这个 BBA 的一些车，特别是这个模块灯模。

0: 保险公司是不管是4S店还是维修厂，你只要走保险的话，就是你要正常去，要及时的去。因为我们遇到过，我遇到过两个吧，我印象当中我去年遇到过一个，然后之前也遇到过，就是灯撞了啊，保险公司是这个灯是给你赔的，但是呢，因为你没有及时去修，正好遇到了下雨，最后这个雨啊，这个沿着因为壳体有破损嘛。
1: 这个雨水它沿着这个壳体就进灯里面了，最后把这个模块就相当于也给烧掉了。最后保险公司，我真是遇到，就保险公司就是说拒赔，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15号，15号你是撞的，但是呢你一直到25号你再去维修，但是你撞的那个时间呢，那天它会掉天气预报，如果你撞的那天它是没有下雨的，然后呢你中途到了20号或者18号的时候下雨的， 你到20号再去修了，这个就属于什么东西啊？他就会给你，就是反正有点掰扯吧，而且这个情况下，你可能要待会再试一下，就是你发动的情况下不踩刹车，看看这个发动机到底是稳还是不稳。
2: 不稳，
1: 这个要确认一下。
0: 就是怠速嘛，
1: 已经怠速了嘛？对，怠速的时候。
0: 啊，怠速不稳。哦，不，没有不踩刹车过。
1: 就是你怠速的时候，P档发动的时候，车子怎么不稳吧？
0: 哦，没事，我待会儿去试一下，挂在P档不踩刹车，看它抖不抖。
1: 嗯，待会儿我们试一下。
0: 好的，那待会儿马上，于总啊，帮我们一起到车间里面去看一下，然后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给就是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案例啊。我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还有朋友说点火线圈。
1: 点火线圈，这个是最基础的，但是。 但纠结这个描述呢，我觉得可能跟点火线圈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我讲了，如果是点火线圈或火花车，我觉得这个包括中控管就是漏气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好，都是个小问题。
3: 是，
1: 都是个小问题，都是不管。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4: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 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龙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龙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230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 与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秋风渡白堤，云霞染葵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 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清辉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

0: 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小电瓶能不能用，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电瓶检测仪就能够知道它的寿命还有多少。
2: 啊，来看一下。
1: 嗯，这个还有多少？
2: 这个良好寿命还有98。
1: 98。
2: 啊啊，
1: 这是比较好的，现在还。
2: 啊，这个比较好，但是大家是最好，就是我们测量的时候呢，其实最标准的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你的电瓶如果说超过2年了。就是说在检测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检测就是上来会检测一下，然后或者最后我们做完保养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检测一下，因为正常的电池，因为你刚开过来的话它实际上面已经在给它充电，需要把这个电啊给它就相当于啊放置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测，测完之后它等它的压力稳定了，那个测的是正确，但是我们会根据这个车辆的这个水平线我们会做个评估。
1: 啊，
2: 这是我们正常的时间车辆，
1: 跟那个车辆的年限还有一定的关系，对吧？电瓶是跟车辆年限有的非常大关系的。
2: 这个水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保证就是说，因为取这个。

0: 油车的保养有些什么不一样。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的是这台电车把护板去掉之后底盘下面的一些东西。
1: 主要核心部分就是主要核心部分，就是我们去做这个新能源车辆的保养的情况下呢，就最主要的呢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我们减速器油。
0: 减速器油。
1: 当然这台因为这台车呢没有到公里数，我们正常的

0: 合金的部件。空调不制冷或者空调不制热，这个部件的话，就是
1: 就是大问题，就是它
0: 的
1: 问题。
0: 送电点着。
1: 对。
0: 啊。
1: 就是很多的开关阀可能是
0: 对它主要的话就是通过这个里面的一些阀，
1: 嗯，
0: 可能有很多阀，大家看啊，很多的这个阀到底是两通还是三通，
1: 嗯，
0: 它最后在里面那个里面的管路啊阀体啊去切换，
1: 对，
0: 切换之后，然后它的冷媒走向去有变化啊，
1: 然后我们的车里面就能够制热制冷。
0: 我们平常那个检查的话，就是你防冻液要看一下，然后这个。啊，刹车油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款那个刹车油啊，刹车，刹车泵的话，它是属于叫什么 ，ABS 和那个刹车总泵是集成的，
1: 啊，
0: 是一个大总成，啊，拿个灯照，
1: 还是个大总成，
0: 对，
1: 总成件，
0: 你看它的这个模块是这个就是它的模块，然后刹车泵，它的泵芯是在里面，
1: 嗯，
0: 啊，
1: 嗯，
0: 在这个泵。放几在这边，然后这个是控制器，
1: 嗯，
0: 它这个就属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那边讲叫做就 one box， 就是它是一体化。我们现在就是最开始的很多车辆就是 two box， 就相当于那个制动棒和这个模块的话它是
1: 分开的，
0: 这个是我们一体的，
1: 嗯，这个是一体的，那如果分开的是不是修起来还便宜点呢？
0: 分开来集成的东西肯定便宜，集成的东西肯定是相对便宜的
1: 啊，
0: 啊，它这个也属于省空间了，
1: 对，
0: 省空间了，这个，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核心部件啊，核心部件就是我们的正常的那个车载充电器啊，
1: 嗯，
0: 啊 ，DC 缸 DC 啊，
1: 嗯，
0: 啊，包括那个我们高压的保险之盒啊，就是在这个里面
1: 啊，这个也，这个那机舱里面整的还比较规矩啊，
0: 对，然后呢？这个电机上来之后呢，它实际上面它还有一层，下面还有一层是我们的电机控制器，就是我们三电当中的一个电机控制器，可能不太好开了。
1: 就在里面了，
0: 不太好开。
1: 对的，今天其实于总跟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啊，除了这些我们常规的一些油液的这个保养之外，然后电瓶的保养之外，就是我们刚才讲三电系统也要给它检查检查，还有热管理系统的各个阀，给它检查检查。那么这就是差不多就是纯电车的一个保养过程，是吗？
0: 对，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
1: 四到八度。9月30号，也就是后天的时候啊，咱们江苏有一个地方是最冷的，你猜猜看是哪里？其实我觉得每一次降温都是好像他跑在最前面，那就是徐州。9月30号那天，它的最低温度只有13度。那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啊，国庆假期前半段南京都有雨，一直要到10月5号才开始转晴啊。哎呀，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呢，南京也下了不小的雨，结果还是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游客啊。你就拿中山风景区来讲，哇，大雨滂沱，众人打伞，仍然在那儿排长队。所以南京依然是旅游非常热门的一个城市啊。那怎么办呢？架不住这些年南京火了呀。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下半年呢，南京是在剧集里面也疯狂的刷屏。我这会儿在乌泽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给大家上了几张图，你可以去看一看啊。这都是下半年的时候以南京为拍摄地或者是为故事发生地，在屏幕上呈现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热播剧《兰香如故》，前一段时间主创好像也在南京的玄武景区做了路演，对吧？不知道有没有人到现场去看啊。然后现在热播

0: 点，南京夫子庙景区实施分级交通管控，未报备的车辆无法驶入，请根据车辆类型和出行时间，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驾驶。

是在关注有没有一些龟速行驶的状态，因为这些车如果它一旦就是违规低速行驶了，当然这个低速行驶有可能是道路不熟，有可能是分心驾驶，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发生的是追尾，如果撞击力再大一点还有可能是侧翻。所以啊，其实对于这个低速行驶啊，各地的交警也是在严抓的状态，因为会严重的威胁出行的安全。你看就在前两天，在我们的中秋佳节啊，南京的机场就发生了，因为在高速上这辆车低速行驶，然后后方的车辆观察不当，直接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追尾的事故。那么当时呢，也是啊，有一个宋某啊，在开着这个小型的新能源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他当时就是为了确认啊，是不是这个匝道我要去下高速了呢，就刻意的降低了车速，停下来看导航。但是后面呢，这个刘某呢驾驶的是一辆厢式货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去观察前面的车到底它的行驶状态会是如何，所以啊也就没有采取避让的措施，最终两辆车发生了碰撞。而这个事故呢，直接造成的是厢式货车侧翻。那么最后呢这个车上因为也是搭载了这样的一些时令的蔬菜和水果，所以说全部损坏。而且两辆车啊，这个韩某啊想想看还不解气，你要走没门，继续去憋停他的车，已经二次憋停，造成了西安门隧道的交通拥堵，最后是一个大排队的状态。所以说是其他的车友拨打了110，那宣武区大队的交警赶到现场进行疏导，并且固定了这两辆车相应的证据。那么最后啊，在我们的宣武区大队办案的时候，哎呦，这时候这个韩某冷静下来了，然后也是对自己造成的不良的影响不停的道歉，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是我们也讲了，最后呢把他们整个的过程去进行了一个闭环式的取证了解，固定证据。那么韩某呢也要对自己在内环快速路上违法别车而影响到其他大客流通行的行为是供认不讳，而且他的行为也构成了寻衅滋事，所以说被依法拘留了10日。那正好呢就是在9月的下旬就送到了这个就是相应的拘留所，叫送拘。你看正好呢也就是卡在了中秋佳节，所以你看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有的时候在路上就开车的时候千万不可怒路，而且又是在这种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换新局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局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

0: 为很多的这些车友存在的误区就是，只要高速公路上它有这样的一些遗洒物而造成了损害，就代表你的这个道路的管理方式存在过错的，你就理所当然全额赔付。但是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大量的判决表明法律啊，对于高速管理者设施是有合理限度的管理义务，不是无限的兜底义务。如果是说这个管理单位他能够举证，就是证明啊，我已经按照行业的规定完成了巡检、清扫、处置工作，那么对于巡查间隙突发掉落的障碍物，法院是可以判决管理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反之呢，就是管理单位如果没有办法举证啊，我的这个履职到位，那就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啊，这也是嘉丽警官给我们找了好几个案例。第一个呢是何先生，驾驶到一个高速公路路段的时候呢，车辆就撞击了路面遗留的建筑啊，这个对建材物，造成了保险杠还有底盘多处损坏，那产生了拖车的施救啊，还有车辆的维修啊。费用还比较高，合计80000多元。何先生就认为，我已经缴纳了高速的通行费了，那高速运营企业你就负有保障路面安全畅通的义务，所以啊就开始起诉了，你这个高速的运营公司你要全额给我做一个赔付。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运营公司呢就提交了全套的证据，包括我每一天双向巡逻的台账、路面清扫作业的记录、巡逻车 GPS 的运行轨迹、养护工作的日志，就是证明啊，我这个企业是严格按照公路养护技术规范的频次开展了巡检保洁。那这个企业呢也抗辩了，就是说高速公路车流巨大，物品有可能会是在两次巡检的间隔随机掉落，客观上没有办法做到路面无死角、不间断实时清除，定期巡查不等于可以瞬间消除一切突发路面的障碍。这时候呢，法庭审庭就认为呢，这个法律啊不会给道路管理者施加超出行业标准之外的严苛的义务，只要你这个主体呢就是高速公路的管理主体，你按照这个法定的义务规范的开展了定期的巡查路面的保洁，如果要是对于这个巡查窗口期之内突然出现的散落的障碍物，其实管理者他自己也很难提前预判，也没有办法做到瞬时清除。那只要是你全部的作业流程是符合养护行业标准的，也就代表着你充分的履行了安全保障的义务。所以说法院是支持啊路面的管理者的，他啊应该讲说是驳回了这个何先生全部的诉讼请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这个呢是驾驶员李某啊，驾车在途经一个高速公路的时候，就碾压到了路面遗留的一个铁板，自己的底板呢严重的受损，但是也没有办法追查到底是谁把这个铁板掉落在路上的。那保险公司呢就先赔付了车主的损失，然后又开始代位赔偿，起诉了这个路段的养护运营单位，要求呢你要赔付全部的损失。那这个养护单位啊也提交了相应的巡查记录，那主张呢是已经完成了最低频次的路面巡检。那这个时候法院审理就认为这个就是遗洒物直接侵权人为掉落物的车辆的驾驶人，你没有办法锁定直接侵权人的情况之下，道路管理者实施的是过错推定，需要自举，就是证明我完成了清理啊、防护啊、警示义务啊。那你虽然完成的是最低限度的巡检，但是呢你也没有办法就是有证据呢能够结合就是说明自己我结合了路段的车流风险的情况做了这个就是充分的养护和管护的工作。
1: 对，
0: 这个
1: 知道为什么，实际上这种事情啊在我们实际生活中遇到很多次，就是有的人在车上撞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砖头啊、铁块啊，发生了事故。他的过多的追求你警察为什么不把我搞清楚？刚才我讲的三个方面，并不是警察不愿意去调查，是调查不清楚。那最后还是要出具事故证明。实际上最简单的方法，我们节省我们的司法成本，节省我们其他的成本等等等等，我们还是要找保险公司把钱赔了。
0: 让他再去代为赔偿，
1: 对
0: 他们很有经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得出来这个结论特别好，你也不要生气了，让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赔，然后让保险公司再去代为赔偿。
1: 对对对，
0: 太好了。

0: 就是很多当事人他就认为交警铺责任啊，不帮你查。实际上大家想想看，这个事情是这么轻易就能查到的吗？
1: 嗯，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今天的定责案例啊。加里警官再说一下，我们今天也有好多朋友在回答。
0: 嗯，这个小爱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在双向两车道有机非隔离的道路上，靠右侧机动车道跟着小 B 驾驶的大型客车后面行驶。哎，小 B 遇到情况，哎，减速。那么小 A 一看，快从后在他后边嘛，然后他向右打方向。
1: B 是主责，小 A 是次责，
0: 哦、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可能我刚才有点口误。那么小 C 应该是主责，他是逆向行驶，所以他是主责。而作为小 A 没有注意观察，要负事故次责。作为小 B 来讲，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理由了，他没有办法预见后面的车辆如何去驾驶。那么显然我们一般不定小 B 的责任，小 B 一般是无责。
1: 明白了，因为我们在想，就是小 C 他不管逆行还是不逆行，他已经在这个道路上行驶一段时间了，小 A 反而是突然一下转进到了非机动车道，所以我们一直都认为小 A 的责任会更大，其实小 C 会更大。
0: 嗯，对，但实际上面这个法规是明确规定的，刚才我已经说了一点
1: 了，
0: 就是说应该靠右边行驶，它逆向显然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1: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加里警官，你知道今天日子有多么的特别吗？
0: 嗯，
1: 因为在15年前的今天，南京交警在线第一次直播。
0: 哦，是吧？
1: 其实当时大家一讲说为什么会选择9月28号，就是因为啊，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国庆节开始免费通行，所以说我们预判出会有这样的一些大客流，就赶在了国庆之前给大家不断的去讲高速怎么行驶。但是你看，一讲讲了15年，就到今天还觉得有好多的话题要说，
0: 对
1: 吧？对，
0: 一转眼很多年了。对，
1: 是的。啊，也谢谢大家每天的陪伴，但是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每天都见面。也谢谢加里警官，那我们就国庆之后再见喽。
0: 嗯。

0: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1至8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1: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的缺陷率呢达到 PPB 级，新型的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
4: 交换条件，一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2: 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扶霜是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北京时间昨晚呢，大熊猫平平和扶霜是顺利抵达了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正式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表示，由于附近艾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呢将会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艾特纳火山的海拔高达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这座火山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的行程受到影响。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商业新闻。苹果确认 iPhone 18 Pro 存在严重系统漏洞，会导致手机突发卡死。当前苹果公司已经正式对外证实，旗下最新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当中存在着一项和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相关的严重系统漏洞。这一漏洞呢，会导致设备在特定的面部识别解锁或者是身份验证场景下突发卡死，紧接着就是触发系统的自动重启，直接打断用户正在进行的操作。不少首批拿到新机的用户呢，已经在社交平台还有苹果官方支持社区集中反馈相关问题。当用户尝试在暗光环境、握持角度偏斜等等特殊场景下，或者是通过第三方应用调用 Face ID 完成生物识别支付、账户登录操作的时候，手机屏幕会瞬间直接冻结，随后进入黑屏状态，显示苹果标示进行软重启。接连发生失控事件， OpenAI 再次暂停了他们最先进的模型训练。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呢 ，OpenAI 在25号发布的一份技术报告当中表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沙盒中 DNS 过滤不足的漏洞，绕过了网络限制，通过 DNS 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在此之前呢，该智能体曾经使用内置搜索工具，并尝试直接访问搜索引擎。

0: 但未成功。报告指出， OpenAI 的对其监控系统在事件发生15分钟内触发报警，人工审查团队在3分钟之后介入，并且在 2.5 小时之后终止了该训练任务。针对漏洞的 OpenAI 在两个独立的防护层部署了拦截控制措施。公司还表示，业内人士指出，这背后暴露的就是加盟模式之下品控管理的系统性的问题啊。6000多家门店绝大多数都是加盟店，当品牌的扩张速度超过了管理能力的边界，那么食品安全这条生命线就难免出现漏洞了。不过我们要说到的是，紫燕并非是孤立，加盟模式下品控难题是整个卤味连锁行业共同面临的挑战。绝味、煌上煌这样的品牌也曾经都有过类似的食安争议。那这儿呢，我们也要把目光，也把我们的镜头哈、拉得更远一点。说到紫燕遇到的食安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卤味行业的缩影。那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卤味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我们来看看同行的表现怎么样。我做了一个梳理哈，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成为上市企业的绝味食品，它是卤味行业门店规模最大的企业，在今年上半年营收是 25.15 亿元，同比下降了超过10%，这已经是他们半年度营收连续第三年下滑了。周黑鸭今年上半年的收入增长将近20%，看似不错，但是净利润的下降超过15%，毛利率也下降了将近4个百分点。具体的原因呢，在于毛利率更低的渠道业务占比上升了。煌上煌成为了四家当中唯一实现盈利正增长的企业哈，但是你仔细看还会发现，它的增长不来自于卤味这个主业，他们的酱卤肉制品实际下降超过了14%，增长靠的是米制品，还有去年新收购的冻干食品业务。总的来说，概括一下，四家卤味上市公司，他们的收入几乎是原地踏步，利润少了，不挣钱了，这是整个行业面临的共同困境。而这背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卤味行业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性的切换。过去这些年，甚至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做卤味做连锁店核心的打法很简单，开店，开更多的店，谁的门店多谁的营收就多，规模效应会带来成本优势，利润就随之而来了。绝味呢，就靠这个做到了上万家门店，刚才我们提到的紫燕百味记也一度超过6000家。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模式走不太通了，有三个原因。第一点，
1: 大包烟塔连续7天点亮国庆限定塔灯色，将增设夜间灯塔时段，推出提灯夜探活动等等，新颖独特。同样，盐城各大景区也端出文旅盛宴，国庆假期荷兰花海景区怀梦花园花种季二次元盛典继续举办，集结 COS 巡游、夜场次元音乐会等活动。在东台西溪景区，宋朝明月西溪团圆将带来沉浸互动、演绎快闪、手作市集、文艺雅集四大类惊喜玩法，还有戏曲、变脸、喷火等活动登场。在九龙湖风景区，10月1号到4号金秋音乐会将会开启，20组艺人接力登场，带来视听盛宴。在盐城大洋湾生态旅游景区，去洋湾闯西游活动精彩上演，包括歌舞情景互动、凌霄三界会、情景剧、孙悟空智取芭蕉扇等活动，带领游客开启西游奇遇记。国庆假期，宿迁文旅集团带你玩转金秋，牛角村摸摸乐园二期火星救援将正式开业，可以带上孩子当一回摸摸探险家。到了夜晚，还有露天电影、美食市集、亲子运动会等等，欢乐不停。在珠海休闲运动小镇，秋季大湖露营全新上线，可以畅玩娱乐岛、水上自行车、卡丁船、卡丁车等项目，更有鸬鹚捕鱼实景秀精彩上演。在残海桑田研学营地、蚕桑文化馆、蚕丝手作、桑野窑烤面包、趣味捞鱼等项目，将为亲子游客送上精彩玩法。
0: 今天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上市了，新一季的鲜美呢也是如约而至。阳澄湖畔正静候四海宾朋共赴
2: 这一刻壮霸的精彩时刻。今天这个潮头马上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

0: 进行畅所欲言哈。也欢迎您在吕杰的个人主播号当中啊发现和下载另外一档非常棒的播客节目，对，就是健康科普播客栏目《健康养乐说》，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畅聊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吧。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情报站，
0: 全新一周健康前沿，先来好好看一看最近很多听众，特别是准备在国庆假期有出游计划，大家非常关注的天气状况哈。我们看到在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雨水非常调皮，对不对？连下了三天，也打乱了我们本来想去中秋赏月的计划。那么国庆七天假期呢？哎，来看看此刻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啊。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受到了低层切边线的影响，我们江苏呢还是多阴雨天。那降水的最强时段就在今天啊，9月28号，淮河以南地区此刻呢还是有中到大雨。那特别南京，我刚才在开车的时候雨势非常非常大，有一段路呢甚至打开雨刮器最大还是有些看不清哈。也提醒正在雨中出行各位要去多减速观察，谨慎驾驶了啊。那么看到明天起至10月2号，我们江苏雨带呢会进一步的南压，雨势有所减弱，主要是在苏南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那么在10月3号到4号，雨带呢又会再次北抬，影响我们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所以简单来说啊，从明天起至10月4日，我们江苏还是会阴雨绵绵，请大家如果选择高速自驾游的话，要提前做好雨天的出行安全检查和准备工作了哈。那么看到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们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
3: 近期小幅上升，流行猪瘟甲型 H3N2 为主，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总体看，今年的流行季启动偏早，我省目前的趋势和全国监测的结果一致，近期流感患者有上升的趋势，是否需要提前给孩子预防服用抗流感的药物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药师季星：
4: 我们不建议自行在家服用抗流感药物，目前常用的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和马巴诺沙韦等主要针对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治疗，奥司他韦可用于成人和13岁以上青少年流感密切接触者的预防，但也有相关的用药前提要求，这些药物呢都是处方药，流感用药需要结合病原学检测、流行病学和临床症状的情况下经过诊断以后再用药，所以不建议家长在家自行给孩子用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用药给孩子身体带来的代谢负担和不良反应。另外，自行用药也会增加病毒耐药的风险。
3: 季星提醒，最有效的流感防护措施就是提前接种疫苗，建议6月龄及以上且没有接种禁忌的人员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4: 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会产生保护的作用，一般通常需要在接种后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我们建议呢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根据我们国内流感流行的一个特点，建议呢每年是在9到10月份完成一个疫苗的接种，尤其对于我们的儿童还有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一些高危的人群，接种疫苗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一个免疫的保护。
3: 如果经过临床判断确诊或者是疑似为流感感染的患儿，应该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最好在起病48小时内开始服用抗流感药物。同时，家长也不要自行给孩子增加抗病毒药物的用药剂量和次数。
4: 抗病毒药物起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建议家长们要做好对症的用药，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医嘱给孩子服用退热药、止咳药等，减少发热给孩子带来的不适。如果出现病情变化，及时到医院就诊。
5: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情报站，
0: 在全新周一给此刻咱们全省听众和车友也分享一个便民的健康好消息哈。目前由政府指导的江苏医惠保一号已经正式开始开放投保了啊！您只需花一顿的饭钱能享受到百万级别的医疗保障，更有众多的健康服务哦。

我们江苏省内基本医保参保人都能去投保江苏医惠保一号，带病也可保。大家此刻可来微信搜索江苏医惠保一号，江苏医惠保一号的官方微信服务号进行关注和办理。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愿您岁岁皆安康。
1: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0: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1: 聊常识讲实操，
0: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1: 欢迎收听。
2: 短暂的紧张、生气、熬夜之后有一些不舒服，但您发现啊，我休息一会儿，我睡一会儿之后就立刻能缓解。那大多呢，就是和您的情绪和疲劳有关系，不是特别要紧。但如果您是发现，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健康晚间道互动帖进行畅所欲言啊。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
3: 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6: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事故方面，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下桥口位置，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竹行路段，受到事故影响，占据第一车道，后方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梅村服务区至无锡东之间，车流量大，车辆也是在环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8: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7: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9: 安全第一。
10: 请101.1号。

0: 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成。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9: 燕之屋，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1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5: 水，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0: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0: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0: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1: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0: 家
1: 因你而在，
0: 因你

21:01的时候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今天呢是9月28号星期一。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节目呢都是杰斯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因为呢这个很多高校呢基本上都是连放13天，所以我们的学生嘉宾呢也没有办法，考虑到大家都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13天的大长假啊，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安排，所以我们这三天呢没有嘉宾。那张丹老师呢在采访网球比赛，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三天陪伴大家做节目，所以我们这三天的节目呢基本上都是以欣赏歌曲为主。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交流，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随时来发送。过去的三天呢是我们传统的中秋佳节的三天小长假，那么这三天呢对于很多南京做这个以及周边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出行不太方便，因为呢就是时不时的会有阴雨的天气。

0: 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0: 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3: 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5: 走走逛逛，
4: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6: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年九月，我们都会迎来温暖的教师节。提起老师，我们最先想到的呢，大多是身边教书育人的师长。但其实啊，在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平凡又温柔的华文老师，默默地做着一件温暖又坚定的事，把中文讲给孩子听，把中华文化悄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跺座。
1: 他到栖霞山。
0: 对，有栖霞山，栖霞山站。哦，北最北边是栖霞山站，最南是南京南。
1: 哦。
0: 哦。然后，红岳城，其实也很远。其实你比如说南京工业大学那块儿、
1: 哦，
0: 就江浦那块儿、嗯，江浦就是原来的，江浦县的中心。
1: 江浦是哪儿啊？
0: 你看又一个，对，江浦又讲出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江浦是的。这江浦江北有什么分别？江浦呢是江浦街道，是浦口区江北新区的一个这个街道。江浦原来叫江浦县，好像是的，
1: 然后划为区了。
0: 现在不叫区，现在江浦街道属于浦口区吧？应该也是属于浦口区，应该不是江北新区。江北新区我印象中是整个过了南京，过了长江之后、嗯、那一片区只要是南京范围内应该都叫江北新区。然后江北新区里面有直管区，有浦口区，有陆河区，这些都是江北新区的。
1: 哎呀，真的是，
0: 是不是很复杂？我要不是在住两年，我也不搞不清楚。所以我那时候人家说桥北啊、江浦啊、大厂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地方，但其实不是的。
1: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就觉得以前的小胖就住那边。
0: 小胖住桥北那会儿，他一开始住在叫大马路，大马路在桥北往就是对面的那条路要一直往里头走，是老的浦口，老浦口、嗯、就有点靠近那个朱自清散文那个浦口的那个
1: 火车站
0: 那边、
1: 哦、
0: 往那边去。对，哇，真的是想想笑死了。我看到有朋友说大厂市区，哎，你们生活在南京，你们是对南京一点都不了解呀、啊？咋整？大厂市区2000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撤销了，好吗？当年那个时候大厂市区陆河还是县，然后陆河县跟大厂区合并之后叫陆河区，大厂就变成了大厂街道。但是其实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区划还是不是特别了解的。你说大厂区现在大厂街道到底是归陆河区管还是归江北新区管呢？你这个问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100%的斩钉截铁的说是什么啊。不是，我刘畅，我就是大厂长大的，所以你肯定2000年之后就离开了吧。2002年大厂就不是区了，你都不知道，你这么多年不回娘家呀，好怕人哦。你这个女人，你的家乡你是一点都不关心呢、啊。

来，我们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4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左右。明天开始雨势有所减弱，但是仍然是多阵雨天气。受到持续的阴雨影响，昼夜温差偏小，全天的体感偏湿凉。所以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也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啦。

0: 除了旅游啊，我们还有这个就是线下的活动。一号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在石林家居艺术中心办一个朗诵公开课，还有这个小朋友们画画啊，这个就是童心啊，这个童心妙笔，哎，应该这个意思，就是小朋友们画画画得特别漂亮，然后呢还可以跟阿叔一起在现场有一些互动，然后我们一起看看孩子们怎么朗诵，怎么表达，让他们多一点这个在舞台上的机会啊，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度过一个十月一号下午特别快乐的时光，免费参加，只要报名，还有伴手礼送，还有这个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章的证书送。所以对于这个十月一号下午的活动，如果你有空来参加的话，也希望你来啊，可以跟阿叔沟通沟通，互动互动，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来报名啊。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好吗好吗。然后二号在苏宁 Nest 未来空间，这个是湖南路十一期间新开的一个 Nest 未来空间，这是苏宁的。我也会在二号下午的3点到5点在那里视频直播，最后直播到一楼大厅的时候会给大家派发礼包，据说这个礼包呢，希望大家到现场的时候大声呼喊我的名字，喊出我名字的朋友都会给他送礼包，因为喊我名字的都是树苗。记住啊，10月2号下午3点到5点钟在苏宁 Nest 未来空间。在十一期间啊，我要参加3场活动，我还要值2天的班做节目，你们应该好好的爱我，单位应该给我发个劳模，太辛苦了啊。 JWB 说了，王权说的打卡应该是清凉山，石头上写的解铃还需系铃绳，一下子变得火，对，那是清凉山，王权解铃还。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南京技师学院的刘博文、樊景辰在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获得了金牌，实现中国代表团该项目的4连冠，哇，好厉害。好，休息一下，稍后开通热线84652997。
1: 比双十一的价格还低，说的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捡漏。今天向大家疯狂安利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垮脸必备，官网再售930块钱一瓶，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是的，惊呆了，对不对？一点儿也不临期，到后年2028年的3月份才到期，所以闭眼囤。不介意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自助下单吧。这款面霜的火爆来自于超级精准的定位，比如网友亲切地叫它是胶原霜，垮脸救星，教科书式的冻龄面霜，真正的帮助大家对抗岁月，留住年轻，让脸由内而外的紧致蓬弹起来，感觉法令纹明显变淡了，整个脸都蓬蓬起来了。那这款面霜可以说是雅诗兰黛在抗老方面的代表作，抗打的抗老成分6肽-8，它不仅能够减少皱纹，尤其是动态纹，其实对于胶原蛋白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效果。最强辅助辣木籽提取物，这个成分不仅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对外界的刺激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
2: 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早晨上班
3: 路脑洞大开，
2: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激情60秒。
0: 来，我有请一下一航先生，刚才已经打进电话的朋友。 Hello，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位小朋友，你的名字叫什么？
4: 暖暖。
0: 暖暖几岁啦？
4: 7岁。
0: 啊，每次问小朋友几岁的时候，小朋友都要沉默一下。你刚才是在问你家长你几岁吗？
4: 对。
0: 你对自己几岁这个事儿好像不是特别了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不算是吧？你每次过生日，你最近的生日过了吗？
4: 我暑假过的。
0: 暑假过的生日，你当时过的几岁生日你都不记得啦？啊，你就只知道吃生日蛋糕了是吗？
4: 对。

0: 然后自己长到几岁了也没有太关注啊。你知道其实过生日最辛苦的是谁呀？就是当你过生日的时候，你觉得最应该感恩的，或者说你觉得谁是最应该在这个时候得到一种爱的表达的人是谁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爸爸妈妈呀！爸爸妈妈把你生下来，养到这么大，然后让你吃蛋糕，让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们是最辛苦的，是吗？
1: 嗯。
0: 哦，你们家你觉得爸爸更辛苦一点，还是妈妈更辛苦一点呀？
1: 妈妈。
0: 妈妈更辛苦，为什么呀？
1: 妈妈每天接我放学。
0: 嗯。接你放学，爸爸啥事儿不干是吧？
1: 我爸出去工作，然后呢晚上我回来的时候他才回来。
0: 哦，就是要到你回到家之后才能看到爸爸啊。那爸爸工作很辛苦，其实对不对？
1: 嗯。
0: 那早晨是谁送你上学呢？
1: 妈妈。
0: 啊，也是妈妈送你上学，送你，然后接你放学。好，那今天早上一会儿点一首歌，我们把歌送给妈妈，好不好？
1: 嗯。
0: 送给可爱的妈妈。那你今天早上要给妈妈送一首什么歌啊？
1: 你想听什么歌？
0: 对，
2: 都可以。
0: 你想听什么歌？妈妈说都可以啊。那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啊？你们要都没有想听的歌，阿树哥哥为你们播一首歌。
1: 童话镇。
0: 啊、哦，你要听童话镇是吧？好，我来找一下童话镇。你现在上几年级了？上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啊？
1: 二年级。
0: 哦，二年级了。你的学校在哪里呀？
1: 月华路。
0: 哦，月华路。那你在学校里面现在是学姐了，你现在有会照顾一下一年级的小朋友吗？
1: 我们不在一边。
0: 哦，你一年级二年级还不在一起啊？
1: 嗯。
0: 哦。
1: 一年级的小朋友在另一边。
0: 哦，一年级的小朋友在你眼里就是真正的小朋友是不是啊？未来空间现场直播4到6号自驾团，要不37上班呗，毕竟有树苗是上班的。我不是说吗，还有2天上班，其实2天上班是1号2号，我1号2号上午上班，上4个小时。每天上4个小时，3号7号是我休息的时间，7天假期就休息2天。想想都觉得我特别想生活到童话镇去。苏宁，我的国庆假期生活的一点都不童话。但我希望4、5、6这个自驾游啊，可以跟我的树苗们一起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可以过得很快乐。希望你们可以让阿树感受到一种和孩子们在一起游玩的那种轻松自在。

0: 这首歌叫做《童话镇》，来自小野来了。
1: 听说睡美人被
0: 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童话般的色彩和想象力，每次听都会让人忘记吧。
2: 对呀、啊，因为有大的做参考嘛，所以默认默那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冷处理嘛，
0: 啊，
2: 就
0: 家里

0: 张副嘴就过去了。
1: 哦，对，就是闭嘴共情允许。我记得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跟青春期家长们说的，闭嘴共情允许什么的。那你们家还有个老大呀？
0: 对，大的上高三了。
1: 哦，是儿子还是女儿？
0: 也是儿子。
1: 啊，哎呀，你也不容易啊，很辛苦，很辛苦，但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年轻。所以这个妈妈还蛮有智慧的。好，那这个时候来请母子二人合力来答题，好不好？
0: 你答吧。
1: 好，来，我们听听小帅哥，六年级肯定每道题都能答对，我们来看他答题答的水平怎么样。猕猴桃原产地是哪里 ？A. 新西兰 ，B. 中国 ，C. 巴西。
2: 新西兰。
1: 这个答案，对，妈妈说的对，猕猴桃原生在中国，后来引种到新西兰。哎，这个知识掌握了啊。剥洋葱容易流泪，是洋葱释放了哪一类物质刺激你的眼睛 ？A. 甜味挥发物 ，B. 含硫刺激性物质 ，C. 红色色素。
2: 好像是含硫那个。
1: 对，洋葱切开释放含硫物质，接触泪水生成酸，刺激眼泪流泪，所以你选择是对的。下一题，暴雨预警信号中最高级别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红色、橙色、黄色。
2: 红色。
1: 恭喜你答对了。水的压力深度越深，压力怎么样？
2: 越大。
1: 恭喜你又答对了。哇，好厉害呀，可以，六年级喽。你是哪个学校的同学啊？
2: 优秀。
1: 哎呦，那不就在我们单位旁边吗？就是那个优抚西街上面那个是吧？
2: 啊。
1: 嗯，阿叔哥哥在这栋就是你们优抚西街小学旁边这栋江苏广播大厦工作很多年嘞，所以你从一年级，那你从几岁开始听阿叔哥哥节目的？
0: 上幼儿园就听了。
2: 很小。
1: 哦，那真的是。我是一路陪伴着你，早知道你离这么近，我到你们学校门口给你送个好吃的。现在到你们学校送好吃的，应该老师不会让你出来吧？
2: 学校不给带吃的。
1: 啊，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学校不让你带零食。

0: 了，所以大家要报名去香港10月30号跟我一起去玩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这次这种性价比、这种便宜的、性价比极高的团，要感谢郭旅，感谢阿叔。为什么？郭旅为了接下来有跟我有这个暑期和寒假的合作，专门就是不挣钱的给大家安排了整个香港的这次行程，为大家准备好往返的交通、住宿。我们住在九龙5钻酒店，连住3晚哦，朋友们，所以真的很棒，是不是？如果你们要跟我一起爱在深秋的话，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呼朋引伴一起来啊！这样的话就全是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我们去那个酒会去嗨，去看维多利亚港，不是更精彩吗？我的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JIANGSUASHU 啊，就可以找到我啦。
1: 换新局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局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够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这个铁路售票进入了高峰，很多旅客为了车票候补心急。最近短视频平台冒出了非常多所谓的抢票小妙招，12306对此专门辟谣。有一些博主啊，身穿着类似铁路制服，说只要在12306公众号发送这个候补单号车次信息，就能十几分钟候补成功。还有第三方购票软件宣传，拥有 AI 预测车票，还有高阶托管捡漏功能，可以提高抢票的成功率。但是12306明确了啊，这些说法全是谣言，官方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平台来合作，不存在任何加速抢票的通道。有旅客反映，使用第三方平台托管候补，出现订单被擅自取消、重复抢到车票、白白损失退票费的情况，还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铁路候补兑现严格按照提交订单的先后顺序排队，提醒大家购票候补请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渠道。要不是之前我遇到过一些事儿啊，我倒是觉得铁路没有任何问题，当然第三方和这个什么什么给公众号发信息这些个歪门邪道，打引号的歪门邪道，不一定靠谱啊。但是我觉得你说12306一定就是说系统一点问题没有，我可不敢相信。我觉得大家都有问题啊，但是12306呢毕竟是官方平台，我们还是要给他更多的空间，要相信他，在他那儿买，他就算有问题我们吐槽他，我们逼迫他让他赶紧的成熟成长起来。12306买票的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买到过崩溃的票，或者说在这个抢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记忆，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跟我们扫一扫好不好。比如说这个国庆假期你票都买了吗？你买到了没有啊？你看我中秋假期出去一趟，我当时买票回来的时候，那个票啊抢的哟，就是跟着朋友后面乱抢，抢完之后全退了，都错了，全退了，最后只能选择一个我合适的时间段，然后呢我用这个候补的方式，我候补到的一等票，多花了100多块钱。哎呀，过分。关键是我当时坐船从岛上回到陆地的时候，我不是得赶那个高铁吗？我幸好是在那个小岛上打到了车，去了码头，后来的朋友就怎么都赶不上了，后来他们就改签站着回到了南京，太惨了，真的是，我是因为就是运气好，正好打上了那辆回岛。